0: NPO Kyoto Community FM。
1: La mer qu'on voit danser le long du golfe clair a des reflets d'argent。 La mer des reflets changeants sous la pluie。 La mer

FM 79.7京都三条收音咖啡 NPO 京都自治地方自治团体广播的联系方式是 email 邮件 info@radiocafe.jp， 网址是 http://radiocafe.jp/ch。